0: 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定时注意防风。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0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1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7度，宜春晴转小雨，29度到34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3度，新余晴转小雨，28度到33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5度，上饶雨转小雨，24度到26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28度，抚州阴转大雨，25度到28度，赣州多云，27度到36度。要知道呢，血管衰老呢不只是年纪的祸，日常饮食呢也在悄悄加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万燕介绍说，每天多吃10克膳食纤维，5年内动脉硬化的程度会降低6.25%。全谷物、豆类、果蔬都是好来源，每天加一把燕麦或者半碗杂豆，血管就受益。想延缓血管衰老，就有3句话哈：多吃膳食纤维，不喝酒或尽量少喝酒，别乱补铁，每天一小把燕麦，1斤蔬菜，半斤水果，血管都会感谢你。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5: 江西很牛吗？
6: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7: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6: 南有客家之乡，
7: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6: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堪称南方方言大乱斗现场，主打3里不同调，10里不同音，省内及其赣语、客家话、吴语、徽话、官话五大方言派系，隔壁县城唠嗑都可能互相听不懂。赣语是绝对实力，覆盖全省2/3区域，南昌话、抚州话各有腔调，赣南主打客家话，赣东北上饶一带讲吴语，语种丰富度拉满。别看方言听起来接地气，内里全是古汉语干货，日常说的落雨、天光、调更、上昼都是沿用千年的文言词汇，一边是本地人自带加密通话，一边藏着珍贵的语言文脉，接地气又底蕴满满。
5: 江西很牛吗？
6: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7: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
6: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7: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6: 江西手握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个个都是深藏实力的老牌文旅大咖。景德镇凭千年陶瓷封神，单凭瓷器一张名片火遍全球。千年古城赣州是宋城活化石，完整宋代城墙保留至今，古韵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九江南昌两大老牌城市，扼守江湖要道，文人墨客打卡写诗。一众名城不靠网红噱头出圈，一山一水一古城，一文一词一江湖。
8: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9: 工作时能量满满，
10: 休息时享受精致，
11: 一首歌放松心情，
9: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3: 干杯！
1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5: 乐周末，享周末，
16: 够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19: 嗨周末，
9: 嗨周末。

0: 周末。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好，今天早晨呢，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目前南昌市呢是多云见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学院路呢和天阳大道环形交叉路口呢，7月4号到8月31号禁止机动车通行，机动车可经过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进行绕行。G45大广高速赣定段铁石口收费站至龙南服务区受到特大暴雨影响，目前呢注意要注意安全。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昌东南枢纽至南昌东互通半幅封闭施工管制呢是到9月23号，请提前绕行。

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郡中读。郡子之于云南，犹如辣椒之于四川。这本书以郡子为媒介，串联起自然、饮食、历史、轶事，展示了具有人情味儿、烟火气的云南生活图景，点滴细节唤醒记忆深处的故乡亲情、友情、人情，满足对自然美好生活的想象，勾起读者对彩云之南的向往。被视为理想生活之地的彩云之南，处处是郡子留下的痕迹。四季轮转中，云南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多姿多彩。春雨过后，迎来了第一波投水郡，怀着既担心中毒又深深地为这一口鲜而上瘾的矛盾心理，开始了吃郡序曲。当下时节，在旧时车站，郡农在火车停靠的间隙飞快和乘客交易刚采到的新鲜郡子。秋风乍起，吹来北风的鲜，佛教圣地大理鸡足山的冷郡应节而生，大理的白族朋友也颇有仙风道骨。作为西餐三大顶级食材之一的松露，在云南只是平平无奇的猪拱菌，制成快菌泡酒，深冬三五好友围炉夜话时来上一盏。菌子早已盘根错节，深入云南的风土，云南人在菌子生活当中建立起了世界观。青头菌是云南人的乡愁，闻着臭吃着香的干巴菌却处于云南菌子的鄙视链的顶端，由此参悟了中国美食的食府境界。这本书配以中国植物科学化第一人曾孝濂及杨建坤绘制的近60幅博物图，构成了一部生动的地方志。
4: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5: 欢迎光临。
4: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报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 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6: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

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南昌市的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7月4号到8月31号呢，禁止机动车通行，机动车可经姚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绕行。英雄大桥呢，皇姑路口至英雄三路口，6月10号至12月31号全段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S81修大高速沂绥南段。K372+630往宜春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丹福部分车道封闭。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早晨至上午，全省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大雨，风向偏西风，风力普遍小于3级，江湖水面平原鹤舞阵风可达3到4级。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7度到31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7度；宜春晴转小雨，29度到34度；萍乡晴转阵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7月26号，人民网发布信息，截止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7月24号，财政部披露，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同比提升16.3%，资金重点投向新材料、航天双备、生物科技等前沿赛道。7月25号，8项农业人工智能行业标准正式立项，覆盖智能农机、农田监测、乡村大规模模型等领域。7月25号，全球首个零碳机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成投入，全流程采用清洁能源汉会消底配套方案，引领交通领域绿色转型。7月24号，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江西专场活动在上饶举办，省内发布同产业创新发展专利报告，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下沉园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
9: 享周末，
10: 够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4: 嗨周末。
16: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目前呢，南昌市的各条主要干道车辆正常。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7月4号到8月31号禁止机动车通行，机动车可经瑶湖西大道爱喜北路绕行。

0: 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郡中读。菌子之于云南，犹如辣椒之于四川。这本书与菌子为媒介，串联起自然、饮食、历史、轶事，展示了具有人情味、烟火气的云南生活图景，点滴细节唤醒记忆深处的故乡、亲情、友情、人情，满足对自然美好生活的想象，勾起读者对彩云之南的向往。被视为理想生活之地的彩云之南，处处是菌子留下的痕迹。四季轮转中，云南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多姿多彩。春雨过后，迎来了第一波投水菌，怀着既担心中毒，又深深地为这一口鲜而上瘾的矛盾心理，开始了吃菌序曲。当下时节，在旧时车站，菌农在火车停靠的间隙飞快和乘客

交易刚采到的新鲜菌子。秋风乍起，吹来北风的鲜，佛教圣地大理鸡足山的冷峻应节而生，大理的白族朋友也颇有仙风道骨。作为西餐三大顶级食材之一的松露，在云南只是平平无奇的猪拱菌，制成块菌泡酒，深冬三五好友围炉夜话时来上一盏。菌子早已盘根错节，深入云南的风土，云南人在菌子生活当中建立起了世界观。青头菌是云南人的乡愁，闻着臭吃着香的干巴菌却处于云南菌子的鄙视链的顶端，由此参悟了中国美食的食府境界。这本书配以中国植物科学化第一人曾孝濂及杨建坤绘制的近60幅博物图，构成了一部生动的地方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的，受到施工影响呢，龙兴大桥7月5号到8月4号禁止机动车通行，机动车可经过金山大道、南昌绕城高速或英雄大桥通行。高速报备情况 G35 济广高速英瑞南段 K1362 至 K1390 区间，广昌服务区至固村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因中分带清理施工封闭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今天呢上午呢全省是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大雨，风向为偏西风，风力普遍小于3级。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7度到31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7度；宜春晴转小雨，29度到34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3度；新余晴转小雨，28度到33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5度；上饶晴转小雨，24度到26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28度；抚州阴转大雨，25度到30度；赣州多云，27度到36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好的，此刻重点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完成5151亿元，各地加快灌溉区改造、水源工程、防洪设施建设。7月25号，2026年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圆满落幕，展会推出23项全国首发航空技术、低空医疗救援、城际飞行等商用场景落地提速，产品市场广阔。近日，人社部统计，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695万，稳更访岗、技能提升补助等民生资金足额发放。7月25号，我国第二艘18万平方米的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江苏南通顺利交付。7月25号，萍乡。

分了。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应急之声栏目，安全你我他，应急就在身边。本栏目呢是江西首档应急类广播专栏，播出时间呢是每周日的10点钟到10点30分。好的，咱们进入本周应急资讯盘点。首先重点关注，7月24号晚上，江西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召开，会商研判今年12号台风红霞对我省的影响，研判部署防范措施。会议指出，台风红霞将给我省的西部、南部带来明显的降雨影响，雨季大，局部降雨强，要盯紧安全底线，始终紧绷防汛防台风的这根弦，坚决克服惯性思维、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汲取近期灾害教训，坚决纠正强度不大、风险不高的错误认知，保持在岗在位的状态，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做到思想重视、行动到位。好，还要紧盯呢时变化，坚持用好631等工作机制，科学监测、预报预警，加大风险提醒力度，聚焦风险区域和重点人群，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工作，做到动态研判，提前布防。也要紧盯风险隐患，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户外公共领域、水库渡汛、安全生产领域等风险，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等闭环工作机制，全面疏通排水管网，强化对临水临崖景区、网红打卡点的管控，加强水库重点部分巡查排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做到心中有数、动态管控。要聚焦基层末梢，加强排密频次，提升临场组织能力，把各项防汛防台风的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好，继续关注其他应急资讯。7月25号，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通知，其中指出，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7月25号18点开始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划分预定预案，全力做好防汛工作。7月23号，全省应急管理工作会谈在南昌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安全生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较大事故起数、死亡同比四下降，杜绝重大以上事故，自然灾害主要灾情指标呢比近五年有大幅下降，因灾死亡人数、森林火灾起数创历史最低。日前，省应急管理厅宣教处、省应急管理宣教教育中心会同静安县关庄镇驻听村工作队，在静安县南村开展了安全宣传进村活动，将防地水、居家安全、应急避险和自救互助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安全意识和技能。盛夏来临，江西各大景区水上娱乐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在进行游玩同时呢，安全永远是快乐旅途的底色。为此呢，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温馨提醒各位，体验水上项目时务必遵守安全规范，牢记以下注意事项。游客请选择正规景区运营、资质齐全的水上游乐项目，请自觉远离私设浮华、无证快艇或业余漂流等无安全保障的游乐设施。参与漂流、游船、摩托艇、水上脚踏船等项目，全程要规范佩戴救生衣，玩过程当中的切勿随意脱下、丢弃防护装备。水上项目呢存在一定风险性，因此呢，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恐水症、晕动症等人群谨慎参与。未成年在游玩时呢，需由家长或成年全程陪同看护，时刻紧盯孩子动向，严防落水意外，切勿让孩童独自靠近临水栈道、码头、涉水区域。游玩呢，全程应自觉遵守景区安全规定，听从现场工作调度，同时爱护景区水上设备与生态环境，文明心水，安全游乐。入夏高温持续啊，户外涉水风险走增，防地水工作呢进入关键严控期。目前呢，赣州龙南应急管理局聚焦夏季溺水事故高发，野外水域
隐患多等特点，通过压实管控责任，细化举措，以专业队伍巡防为主，宣导为辅，全面强化重点核断

0: 重点时段风险管控，重点巡查岸边逗留嬉戏、私自下河游泳、探水拾水产的危险行为，对违规涉水群众第一时间劝导远离、警示教育，精准排查整治水域安全隐患，从源头压降溺水风险。为了有效杜绝溺水安全事故频发，为了提升学生自救互助以及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宜春市静安市静安县关庄镇组织辖区少年开展了防溺水安全应急演练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实操教学加实景模拟的沉浸式模拟，为辖区青少年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直击实战的防溺水安全的必修课。活动现场呢，工作人员首先结合真实溺水的案例，用通俗易懂语言为学生普及安全溺水的知识，同时纠正学生私自下水、结伴野游、慌忙下水救人的违反行为，破除水性好就不会出事、盲目救人、讲义气等认知误区。近日，上饶盐山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了全县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专项培训会及福建晋江接场火灾事故教育大会。本次培训呢，紧扣当前工贸重大安全风险防控实际，精心设置了六大专题模块，切实提升专项针对性、时效性，以江西为案例敲响了警钟。好的，省政府指定江江广播为江西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听友遇到任何情况或者发生了重大交通安全事故，都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0791-8833-277，更多省内外权威自定制资讯，欢迎大家微信、微博、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的官方号。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 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1: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2: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1: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2: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1: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2: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1: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2: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1: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0: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
3: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应急声栏目。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及外围环流影响，7月25号到27号江西南部、湖南东部等地有大暴雨，局部地区呢有特大暴雨。经过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25号针对江西、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圣雅健兵团抗旱防汛指挥部印发通知，强调要组织全面摸清防汛抗旱灾库物资底数，指导建立统一规范的储备台账，及时更新状态信息，对调拨划转物资实现闭环追溯管理，要完善全流程标准化储备管理制度，对设备类等重点物资定期开机测试，及时维修以及更换性能下降物资，推动实现物资临

期、超期情况监测预警。为了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的规范呢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近日呢，中央网信办以及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治理工作。通知呢，重点整治五类突出问题：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问题、旧闻炒作与历史加接类问题、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类问题、编造陷阱与冒充权威类问题、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问题。今日，广东佛山市消防救援支队举行全国消防首创119视频报警，火灾发生时每秒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报警传统的119语音报警虽然说听得清却看不见，有时报警人呢难以准确描述火势大小、烟雾特征和被困位置，见警员呢无法精准调配制度，指挥员更是难以第一时间掌握现场全貌，如需视频连线往还要下载 APP，操作繁琐，标准不一。如今呢，佛山市民只要拨打119，无需下载任何 APP， 接警员可按需发起视频通话，将火灾高清画面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好，关注一周事故案例。近日呢，河北一名11岁男孩在游泳馆游泳时呢，被排水口吸住，无法挣脱。发现孩子溺水之后呢，男孩的母亲以及救援队教练冲入游泳馆，教练员跳入水中尝试救援，但是呢，排水口负压较大，三个成年人呢，无法将孩子的手臂从排水口取出，教练关闭水阀，孩子被拖去上岸时已经是脸色铁青，无呼吸特征，无生命特征。目前涉事游泳馆已经封馆了，警方和应急管理部门正在调查。安全提醒：儿童在发溺水时往往寂静无声，由于无法大声呼救，周围人员难以及时发现，施救工作困难，游泳呢并不是百分之百安全，广大家长需警惕。日前，广东惠州一温泉漂流区发生游客溺水事故，一名17、8岁男游客在漂流结束之后呢，因洗脚不慎掉入河中，不幸被湍急的水流冲走。经全力搜救，这名男子呢被救获时的上岸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景区人表示呢，目前相关人员正在派出所接受调查。安全提醒：当下正值暑假，到户外游玩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时刻要紧绷防溺水的这根弦儿。7月22号呢，四川稻城亚丁区一名65岁的老年男性游客游玩时呢，因高反抢救无效去世。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当时救助人员以及警方均已介入此事。香格里拉镇政府表示呢，初步了解男子呢徒步长线金刚线对体力消耗巨大。安全提醒：高原反应是人体快速进入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后，因缺氧和气压下降引发的生理反应，常见症状包括头痛、头晕、乏力、失眠、食欲下降等等，症状通常在抵达高原后6到24小时内出现，若48小时未缓解，则需高度警惕。近日，广东潮州西美村凤溪县发生了一起落水事故，涉事当人在农家乐游玩时呢，随后在河边栈道向当地商贩租下了一款鸭形充气船，一男童呢与父亲哥哥同乘一条充气船顺流而下，最终在设施发生了野帆船的事故。据参与游人知道，那么这类充气设备呢只限于无浪的游泳池环境，并不适合户外野流漂流。事发时属于山区溪流，当天降雨呢导致水位上涨，水势湍急，该水域已经由管理部门设置阻拦所，明确禁止在此戏水。7月20号晚上呢，广西博白县人民公园发生了一起由于意外倒伏导致了群众伤亡的事件。公园内一株大树因根系浅、树冠重发生意外倒伏，造成一名群众现场抢救无效死亡，两名群众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四名群众受伤，目前呢伤情稳定。事发之后呢，博白县立即开展人员救治、应急处置工作。安全提醒啊，汛期降雨频发，公园景点呢积水涨水，树木倒伏，边坡溜坡，漏电设备情多，不能靠近水景观嬉戏拍照，雷电时呢要远离大树、路灯、广告牌，不能在露天处躲雨。近日，在贵州省的毕节市张贺县九龙崖景区，两名青年呢擅自进入未开发的区域被困，因他们的手机电量耗尽，失联无法进行精准

0: 另外，救援呢需徒步进行山搜救，最终呢在一处偏僻山沟找到两名被困青年，随即进行安全防护，护送他们沿崖壁向景观平台转移。安全提醒哈，山区地形复杂，天气多变，千万不要贸然穿越未开发的景区，出行之前务必提前规划路线。7月22号，广州增长市新塘镇一商铺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广东省安全委员会决定对该起事故进行挂牌督办。7月23号，云南大理的南涧县一车辆侧翻，造成4人死亡，相关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记者呢，从山西的临汾市了解到，7月24号18点49分，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郝一村发生黄土崩塌，造成5人死亡。近日，贵州的黔西南州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厅，一名女童的脖子卡在门缝当中，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呢报警后，赶紧赶到现场，将女童成功救出。经过现场医护人员的检查，其身体已无大碍。安全提醒：孩子好奇心强啊，安全意识薄弱，各位家长平常要加强看护，做好安全教育。近日，高温闷热。温度天气给市民带来不小考验，高温高湿环境下中暑风险陡增，尤其是老年群体身体感知在能力都偏弱，极易发生中暑。入伏以来呢，一些医院的急诊科急诊量暴增，夏天防范防暑不仅要避热，还要科学管理冷热切换，如果做不好环境温度的平稳过渡，很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冷中暑的情况。江苏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陈四怀介绍说，
1: 是医学上的正式中暑类型，而是长时间处于低温空调环境后，突然进入高温户外时，身体无法迅速启动散热机制，血管急剧收缩扩张，加重心脏负担，身体因温差过大出现的类似中暑的不适反应，严重者可能诱发头晕、胸闷，甚至心脑血管意外。
0: 好，提醒各位，出门之前呢，不要立刻离开空调房，而应该在门口待2到3分钟，让身体呢逐步适应外界温度。这个小动作呢，对预防冷中暑效果显著，特别是对血压不稳定、体质偏弱的中老年来说，是保护心血管的缓冲带。好的，北京时间的10:27，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再会。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5: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5: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5: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6: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实验室。

0: 生活。科学家如何工作？他们如何发现科学事实？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1: 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的，南昌市的学院路与天象大道环形交叉口呢，7月4号到8月31号禁止机动车通行，机动车可经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绕行。龙兴大桥7月5号到8月4号禁止机动车通行，机动车可经过金山大道、南昌绕城高速或英雄大桥绕行。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现的文化史。行走、编织、观察、唱歌、讲故事、绘画、书写，构成人类文化的这些活动之间存在什么共同点？答案是，它们都是沿着某种线进行的。这本书是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迪姆·英格尔德开创线的比较人类学，建立新的生态人类学范式的代表作。作者大胆地想象了一种理解世界的全新方式，世界首先不是由物组成，而是由线组成的。人类与自然就是一团解不开的线，而生活就是沿着这些交错的线穿行。生活之线的绵延与交织是一个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过程。作者的叙述穿越了古希腊和日本的传统音乐、西伯利亚楚科奇人的迷宫、澳大利亚瓦尔比里人的沙画、中国的书法和西方的字母表，通过对各种文化当中形态各异的线的考察，编织出一段连接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技术与艺术、自然与文化的大历史。这段线的跨文化旅程彻底颠覆了现代西方文化的线性世界观，展现出了另一种更加开放的栖居生活的可能性。读完这本书后，我们很难再以过去的方式看待世界，这可能才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如同远足者的旅行一样，这本书的读者在经历了阅读过程之后，将与刚出发时不太一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受到特大暴雨影响，铁石首收费站至龙南北枢纽目前路段积水严重，这是 G45 大港高速干定段的情况。目前该路段呢实行了限速80公里每小时的管制。此外呢，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罗文段，那么在昌东南枢纽至南昌东疏护通抚州往九江方向出现了半幅封闭施工，持续到9月23号。那么因绕行车辆增多，南昌南二绕城高速后田枢纽附近车辆交汇处出现常态化车多缓行情况。好，南昌市的情况是这样的，学院一路与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至8月31号禁止机动车通行，需经过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绕行。那么龙兴大道呢，管制至8月4号结束，禁止机动车通行，需经金山大道南昌绕城高速或英雄大桥绕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中午12点钟的时候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赣州市赣南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降时、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零星的阵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2到3级。赣南南部阵风可达6级，气温较高，请注意防暑降温。南昌晴，28度到36度，九江多云，26度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度到37度，宜春多云，26度到37度，萍乡晴，27度到37度，新余多云，28度到36度，吉安晴，29度到38度，上饶晴，26度到37度，鹰潭多云，27度到37度，抚州晴，27度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7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好，此刻重点关注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入列世界遗产名录。7月24号，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完成一箭五星远海发射任务。全国二轮土地承包延期30天试点稳步推进，已经有2900多万户农户完成了延包合同签订。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补录全球世界遗。

0: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1: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半点的路面上的情况。红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南往北方向，从八一大道到辅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从辅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往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欢迎留言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 G4521 的大广沟高速的南陇段35公桩处呢，现场是缓慢通行。另外，在 G35的济广高速的锦阴南段之前呢是有一定的拥堵，现在道路是恢复了正常通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从水厂路到朝阳周中路，由南北方向，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有一定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在G60的沪昆高速离温段562公桩处往南昌方向的货车发生了故障，故障货车经抢修之后已经自行驶离，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一下 G35 的济广高速的锦英南段1141公桩处呢，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是双车道缓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一下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及多云见晴天气为主，赣州市及赣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晴天28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萍乡晴天27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晴天29到38度，上饶晴天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天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网信办发布了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7月25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济南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次的济南镇手工瓷业的遗存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近日在鄂尔多斯盆地呢，发现大型的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硅资源的勘探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再来关注，在辽宁大连推出的阶段性的公积金贷款贴息新政，对今年的7月24号至明年的12月31号之间审批通过的2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3年实际利息15%的补贴。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登高》，朗诵者江西省朗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海涛。
3: 风急天高，猿啸唉，渚清沙白，鸟飞回，屋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0: 飞。
1: 杜甫的《登高》总体上给人一种萧瑟荒凉之感，寓情于景，将个人身人又从白发日多、户病断饮归结到时事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纸上。此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像未尝有对，胸腹好像无异于对，仔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不止全篇可法，而且用句用字，嗟古今人必不敢道，绝不能道者，他能博得旷世之作的盛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的，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在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从金卢南路到爱西湖北路由南北方向有一定的拥堵，但基本上各个路段呢通行情况还是挺不错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 G60 的沪昆高速的离温段，之前呢是货车发生了故障。

0: 现在呢，故障货车经抢修之后，已经自行驶离，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允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洪鹏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洪鹏的《梦登滕王阁作》，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常务理事王林。
1: 珠帘翠幕无处锁，斗擞凝尘户有开。万里烟云浑在眼，九秋风露独登台。西江波浪连天去，北斗星辰抱洞回。独佩一瓢供盛世，恨无桃谢与俱来。
0: 此诗写梦中登高所见，珠帘翠幕据言无复当年盛盖。次句中的凝尘即积尘，言既到滕王阁上打扫积尘，推开窗户，因登得高故见得远。次帘称户有开，万里言空间之阔，九秋言时序之寒，秋繁90日故云九秋。第五句成第三句，第六句成第四句，加倍形容，最后写独游无伴，一瓢自饮，表示孤寂之感，以不得陶渊明、谢灵运同游为憾。末句本至杜甫安得思如陶谢手，另取数作与同游，而将两句缩成了一句。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

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有朋友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壳怎么长斑了？是我买的鸡蛋出问题了吗？鸡蛋壳长斑不能吃是真的吗？
2: No，
1: 鸡蛋壳的斑点和鸡蛋的安全营养关系并不大。鸡蛋壳上的斑点形成有多种原因，可能是母鸡的饮食健康状况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在储存和运输中因为摩擦或碰撞所导致，还可能因为储存环境不卫生所引起的。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只要鸡蛋新鲜而且斑点不伴随裂缝，打开之后蛋黄蛋清都正常，无异味不散黄，鸡蛋就是可以吃的。总之啊，鸡蛋壳上出现斑点并不意味着鸡蛋不能吃，我们可以根据鸡蛋的外观、气味和口感来判断鸡蛋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新鲜。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5: 江西很牛吗？
6: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8: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0: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9: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9: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一下，在下午的13:02来关注各地的这个路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从。

0: 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还有从怡园路到春晖路由南往北方向呢，有一定的这个车。那在其他路段呢，通行还是非常的顺畅。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的高速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在 G4521 大网高速的南龙段，之前呢是属于现场缓慢通行，现在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 G60 的沪昆高速的离温段，562公桩处呢之前是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在故障货车呢抢修之后自行驶离，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南昌晴天，28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萍乡晴天，27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晴天，29到38度，上饶晴天，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福州晴天，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7月2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了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指出当前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将会加快落实已出台的稳增长政策，并研究储备一批增量政策工具，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7月25号，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芯片在功率器件领域是取得了重大突破，转换效率提升到了98.5%。7月26号，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实现中小学校的心理辅导室全覆盖，配备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7月25号，国家林草局公布全国天然林保护修复工程中期评估结果，天然林的面积较5年前增加120万公顷，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显著提升。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登高》，朗诵者江西省朗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海涛。
3: 风急天高，猿啸唉，渚清沙白，鸟飞回，屋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0: 杜甫的登高总体上给人一种萧瑟荒凉之感，寓情于景，将个人身世之悲、抑郁不得志之苦融于悲凉的秋景之中，极尽沉郁顿挫之能事，使人读来感伤之情喷涌而出，如火山爆发而一发不可收拾。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事物，好比画家的工笔，形、声、色、态一一得到表现。次联着重渲染整个秋天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只宜传神会意，让读者用想象补充。三联表现感情，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漂泊写到多病残生。四联又从白发日多、护病断饮归结到时事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纸上。此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像未尝有对，胸腹好像无异于对，仔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不止全篇可法，而且用句用字，嗟古今人必不敢道，绝不能道者，他能博得旷世之作的盛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的，时间来到了13:3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在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呢，稍微有一点拥堵，其他路段呢都是通行正常。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目前高速方面呢，各条高速都还是比较正常的。那目前在 S38 昌黎高速的西段呢，之前有一些缓慢通行，现在的道路是恢复了正常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0: 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0: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2: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0: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2: 行行行行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三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2: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三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0: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2: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0: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2: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0: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2: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0: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2: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0: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2: 喂，李经理。
1: 刘强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2: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2: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被骗了。
1: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下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0: 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5: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6: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7: 干杯！
8: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9: 乐周末，享周末，
10: 够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14:30来关注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在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还有联系路这边由东往西方向，以及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在 G45 的大广高速太干段之前是占用了第三车道，那现在呢道路是恢复了正常通行。还有在这个大广高速的太干段这边是 G45，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学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做

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整个诗坛，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今天请欣赏陆游的《书愤》，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遭罪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

衰病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

0: 陆游的书愤紧扣住一个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概括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战斗生活情景，其中颔联写取了两个最能体现气如山的画面来表现，不用一个动词却境界全出，饱含着浓厚的边地气氛和高昂的战斗情绪。后四句抒发壮心未遂、时光虚掷、功业难成的悲愤之气，但悲愤而不感伤颓废。尾联以诸葛亮自比，不满和悲叹之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意境开阔，感情沉郁，气韵浑厚，诗句皆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吃枣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我以为我会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2: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4: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

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15:02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各条这个主要干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正常的。那在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由北向南，前湖大道由东往西，从洪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的丰升高速入口由东往西方向的有一点点的拥堵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呢，就是在这个寻龙高速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响11公庄处进行了交通管制，还有就是在修大高速的一岁南段379公庄处呢，现场目前是超车道缓慢通行。另外在大广高速的南龙段47公庄处，现场是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晴天，28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萍乡晴天，27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晴天，29到38度；上饶晴天，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天，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7月26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开展的空间材料科学实验取得了多项性发现，实验样品已经成功回收并且交付科研团队，为发展新型的高性能材料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7月2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计划新增培育100个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7月26号，民政部联合财政部上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国平均增幅达6.5%，惠及城乡低保对象达4500万人，切实兜住了民生底线，增强了困难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7月25号，水利部发布了全国水土保持监测公报，2025年全国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2万平方公里，重点防治区植被覆盖率提高2.3个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实现双下降。7月26号，江西省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发布了年度成果，上半年的陶瓷文创产品出口额达到12.6亿元，同比增长22%，非遗技艺与创新的创意设计深度融合，持续擦亮了千年瓷都文化名片。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5: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享周末，
11: 购周末。
12: 1054陪你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好的，时间来到了15:18，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在线上的朋友们，对于很多的家长和同学们，暑期到底去哪儿会更有意义呢？当然是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5天4晚。漫步在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的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书，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还有环球影城的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是封闭的营地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15:1，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记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8月3号、8月15号2期开营，两人同行更加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期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

也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名额有限，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回复北京或研学，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好的，接下来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当我们在恶劣天气下行车的时候啊，其实雨刮器的品质真的是影响到了行车的安全和舒适性。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使用时间过长的雨刮器可能会对我们的行车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雨刮器的表面磨损或者是老化，可能导致刮水不彻底，留下水痕或者是干燥的痕迹，影响行车视线。因此呢，要及时的更换雨刮器也是保证我们行车安全的必要措施之一。想要换雨刮的朋友可以从材料设计和适配性三个方面来考虑雨刮器。那今天呢，也想和大家来推荐到的就是是属于这种静音无鼓的雨刷器，日常呢是74元一对两只，限时到手价只要68元一对。下单呢需要备注好你的品牌、车型加年份，加入会员呢要先领券再下单会更加的实惠。此时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回复雨刷，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行下单了。而这款雨刷呢，还有一个就是选用了比利时进口的贝尔卡特高碳素记忆钢片，这种材料呢使得我们的雨刮的压力分配也非常的均匀，高度紧密贴合汽车的玻璃，使得刮水更加的平顺。同时呢，这款材料具有记忆功能，可以根据玻璃曲率来自动调整它的刮式的角度，进一步提高刮水的效果哟。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15:34来关注到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在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还有从南一环路出口到桃花路由北往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S81 的修大高速在379公桩处呢，之前是超车道缓慢通行，现在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在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之前也是缓慢通行，现在呢，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工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银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吕本中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吕本中的兵乱后杂诗3首，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余力。
2: 晚逢戎马季，处处聚兵食。

0: 后色翻为蕾，偷生未有期。鸡忧犬少睡，惊节抱长鸡。玉竹泛载背，同盟起一诗。万事多翻覆，萧兰不变真。汝为误国贼，我做破家人。求保更无身，交仇绝有臣。往来梁上燕，相顾却情深。窝舍皆无墨，孤城乱定初。离根留必聚，屋角得残书。云露残高鸟，渊前现巨鱼。客来缺家志，亲为摘山书。
1: 吕本忠生活在从北宋到南宋的交替时期，作为一个秉承儒家正统的学者文士，怀抱着正义之感，眼看着北宋王朝无可救药地一步步滑向灭亡的深渊，其忧国忧民的深情油然而生。诗的标题中所说的兵乱，是指宋钦宗靖康元年二年，金兵攻陷汴京，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掳北去的变乱。这组诗就写于这个时间，诗中充满了愤慨和忧虑。诗歌把作者个人的经历遭际与国家的危难命运融合在一起，加以表达和抒发，并表露了急于寻求盟友，同起义师共赴国难，以图往狂澜于颓败的愤慨亢奋的情志。这首诗从词语到意韵，一环扣一环，既层次分明又连贯流畅，形式上也毫不拘泥，确属一首优秀的爱国诗作。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4: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

0: 见闻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双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及时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食用前需要充分加热，蒸汽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诚为名，为诚而战，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拥堵情况啊。来关注在南昌的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青山湖南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再来关注前湖大道由东往西，以及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速路况哪一些是拥堵的路段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S75 的寻龙高速交通管制呢，目前已经解除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一下 G45R1 的大广高速南龙段，现场也是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晴天，28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萍乡晴天，27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晴天，29到38度；上饶晴天，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天，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26号，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知晓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加大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助力市场主体稳健经营。7月25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780万辆和760万辆，市场占有率达到38.5%。智能化、网联化的技术加速迭代，产业竞争新优势持续巩固。7月26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了基层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提升工程，计划3年内为乡镇卫生院配备数字化的诊疗配备全覆盖，培训基层医生10万人次。7月26号，江西省九江港上半年的货物吞吐量突破1.2亿吨，同比增长12.3%，集装箱的吞吐量达45万标箱，港口航运效能持续提升，为江西融入长江经济带、畅通双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现的文化史。行走、编织、观察、唱歌、讲故事、绘画、书写，构成人类文化的这些活动之间存在什么共同点？答案是，它们都是沿着某种线进行的。这本书是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迪姆·英格尔德开创线的比较人类学，建立新的生态人类学范式的代表作。作者大胆地想象了一种理解世界的全新方式，世界首先不是由物组成，而是由线组成的。人类与自然就是一团解不开的线，而生活就是沿着这些交错的线穿行。生活之线的绵延与交织是一个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过程。作者的叙述穿越了古希腊和日本的传统音乐，西伯利亚楚科奇人的迷宫，澳大利亚瓦尔比里人的沙画，中国的书法和西方的字母表。通过对各种文化当中形态各异的线的考察，编织出一段连接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技术与艺术、自然与文化的大历史。这段线的跨文化旅程彻底颠覆了现代西方文化的线性世界观，展现出了另一种更加开放的栖居生活的可能性。读完这本书后，我们很难再以过去的方式看待世界，这可能才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如同远足者的旅行一样，这本书的读者在经历了阅读过程之后，将与刚出发时不太一样。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6:33，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金融大街由南往北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 G35 的济广高速景英南段，目前呢是有缓慢通行。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另外在 G4521 的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4工装处现场的第二和第三车道也是缓慢通行。另外 G60 的沪昆高速黎温段在464工装处货车时发生了故障，现场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行。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

0: 又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零零七，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零零七。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4: No，
3: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过敏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17:02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昌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在北京西路从广场南路到红都中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呢，有一定的拥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的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在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开始是第二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现在的道路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在 S81 的修大高速万宜段，道路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的变化。南昌晴天，28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阵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萍乡晴天，27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晴天，29到38度，上饶晴天，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天，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现在胃肠镜检查越来越普及，这是发现了早期胃肠癌最有效的手段。建议40岁以上的朋友呢，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应该做一次胃肠镜的筛查。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家族史，或者说长期的胃部不舒服，更应该提前咨询医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拒绝检查哟。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7月26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第二轮审读达成了多项共识，各方同意加快推进磋商进程，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7月25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成果发布，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已经覆盖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行业应用终端累计超过2000万台套，在智慧交通、防灾减灾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26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80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精准有力，就业质量稳步提升。7月25号，国家能源局公布2020

0: 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达35.2%，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至19.8%，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新进展。7月26号，江西省井冈山市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的接待游客突破800万人次，红色教育培训人数同比增长18%，创新推出沉浸式的情景教学课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灵川之笔，
3: 北有 China 瓷器，
4: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4: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3: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5: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手握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个个都是深藏实力的老牌文旅大咖。景德镇凭千年陶瓷封神，单凭瓷器一张名片火遍全球。千年古城赣州是宋城活化石，完整宋代城墙保留至今，古韵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九江南昌两大老牌城市，扼守江湖要道，文人墨客打卡写诗。一众名城不靠网红噱头出圈，一山一水一古城，一文一词一江湖。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题洛星寺四首·其三》，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副秘书长严斌。
2: 洛星开始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作酒，长江接天翻到池。宴请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友，处处煮茶腾一枝。
1: 洛星寺的房屋隐藏得多么幽深，龙图阁的老翁曾来这里成诗才。小雨遮山，游客久久的闲坐，长江接天，帆影缓缓的驶来。休息室里清香阵阵，仿佛与尘世隔绝，而优美绝伦的壁画又有谁来赏爱？千门万户的层层僧房好比蜂窝，青烟缕缕，僧人煮茶烧的是藤柴。题洛星寺四首是宋代诗人黄庭坚创作的一组七言诗，此诗文字清奇，设辟奇特，不仅写景而且造境，使人读之恍如身临其境。如果说黄诗主导风格是生心受应，那么此诗堪称代表作。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0: 好的，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从广州路到南昌大道中，由北往南方向，还有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有一定的拥堵，但是目前其他路段都还是比较的正常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济广高速锦英南段1141公中处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双车道缓行。另外呢，在沪昆高速黎温段464公中处货车是发生了故障，故障车占用了部分的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的第一、二、三车道是缓行的。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互通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朋友，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孩子，那在这个时候应该去哪里玩会比较好呢？以及现在正在锁定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2+1的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江夏东广播特别为你定制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4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3钻升级2晚的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8月15号、8月9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需要加入的一些朋友，立即可以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时间来占位。欢迎大家来关注江夏东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旅游”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当这个我们的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的这种情况之下哈，那对于这个雨刮器的品质就非常重要了，它直接影响到了行车的安全和舒适性。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使用时间如果过长的雨刮器呢，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行车安全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了。就比如说这个雨刮器表面磨损或者是老化，可能会导致刮水不彻底，留下水痕或者是干燥的痕迹，影响到行车的视线。所以要及时更换雨刮器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必要措施之一。想要换雨刮的朋友呢，可以从材料、设计和适配性3个方面来考虑雨刮器。今天呢，也想为大家来推荐到的就是德体初界静音无骨雨刷器。那这款雨刮器选用了比利时进口贝尔卡特的高碳素记忆钢片，这种材料使雨刮压力是分配均匀，高度紧密的贴合汽车的玻璃，使得刮水也会变得更加的平顺一些。日常是74元一对两只，限时到手是68元一对。下单呢就可以备注好品牌、车型加年份，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雨刷，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商城来进行下单哦。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有女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会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100%是诈骗，100%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8: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7: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8: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7: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8: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9: 呀，这是 MC Pharaoh，
10: 走点
11: 小精灵，
12: 走。
9: 真正的 real hip hop，
11: 给你们来点纯正的味儿。
9: 别死老师，很久没有录这样的歌了。
11: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 hip hop。
9: 呀，我死人儿。
11: Yeah， motherfucker，
9: 来，兄弟，不。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唱歌
2: 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当当当当的音乐呢？
3: 那什么是当当当？
2: 就是当当当。
4: 孙子

0: 妈，洗脚。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手握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个个都是深藏实力的老牌文旅大咖。景德镇凭千年陶瓷封神，单凭瓷器一张名片火遍全球。千年古城赣州是宋城活化石，完整宋代城墙保留至今，古韵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九江南昌两大老牌城市，扼守江湖要道，文人墨客打卡写诗。一众名城不靠网红噱头出圈，一山一水一古城，一文一词一江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路双向车多，桃花南路高架出口车多，另外南昌大桥东红城路车多，西一环前湖大道段车多，红谷滩金融大街世贸路车多，另外老城区的高新大道辅路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济广高速景英南段1141公里处鹰潭南收费站附近往广州方向受车流量大影响，现场双车道缓行。另外沪浑高速黎温段464公里处玉山站至梨园区间往上海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故障车占用部分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缓行。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南昌晴，28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萍乡晴，27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晴，29到38度，上饶晴，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血管的衰老不只是年纪的锅，日常饮食也在渐渐加速或者延缓它。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介绍，每天多吃10克膳食纤维，5年内中心动脉硬化度能降低6.25%。全谷物、豆类、果蔬都是好来源，每天加一小把燕麦或者半碗杂豆，血管就会受益。想延缓血管老化，记住三句话：多吃膳食纤维，不喝酒或尽量少喝，别乱补铁，每天一小把燕麦、1斤蔬菜、半斤水果，血管会感谢你。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师资配比是5:1，随队队医以及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8月3号、8月15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假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读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名额有限，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北京或者研学就可以咨询报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3: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5: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

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整个诗坛，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今天请欣赏陆游的《书愤》，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遭罪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

0: 陆游的书愤紧扣住一个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概括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战斗生活情景，其中颔联写取了两个最能体现气如山的画面来表现，不用一个动词却境界全出，饱含着浓厚的边地气氛和高昂的战斗情绪。后四句抒发壮心未遂、时光虚掷、功业难成的悲愤之气，但悲愤而不感伤颓废。尾联以诸葛亮自比，不满和悲叹之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意境开阔，感情沉郁，气韵浑厚，诗句皆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吃枣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回到了。好了，这首歌是陈奕谦的《离开你的城市》，城市生活离不开汽车啊。那汽车的雨刮器，尤其在这个极端天气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的潮派商城呢，给各位介绍的好物呢，就是得体出界静音无骨雨刷器，日常是74块钱一对两只，限时到手是68块钱一对。那下单需要备注品牌、车型加上年份，加入会员先领券再下单更优惠。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雨刷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下单。给各位介绍一下得体出界静音无骨雨刷器，当我们在恶劣天气下驾车的时候，雨刮器的品质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和舒适性。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时间过长的雨刮器可能会对行车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雨刮器表面磨损或者老化，可能导致刮水不彻底，留下水痕或者干燥痕迹，影响行车视线。因此呢，及时更换雨刮器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必要措施之一。想要更换雨刷器的朋友呢，可以从材料设计和适配性三个方面来考虑雨刮器。今天呢，我们的小卖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得体出界静音无骨雨刷器。这款雨刮器呢，选用了比利时进口的贝尔特高碳素记忆钢片，这种材料使雨刮压力分配均匀，高度贴合汽车玻璃，使得刮水更加平顺。同时呢，这种材料具有记忆功能，可以根据玻璃的曲线自动调整刮拭角度，进一步提高了刮水效果。此外呢，这款雨刮器的安装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这款雨刮器可以轻松适配市面上99%的车型，这意味着无论您驾驶什么品牌或者型号的汽车，都可以使用这款雨刮器。日常是74块钱一对两只，那限时到手呢是68块钱一对。下单需要备注品牌、车型加上年份，然后加入会员先领券再下单会更加优惠。各位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雨刷，或者呢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豫章台段车多，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滕王阁周边叠山路车多，孺子路到孺子西路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 G45 大广高速太干段3028公里处赣州枢纽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现场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另外 G35 济广高速英瑞南段1386公里处石城北收费站至宁都枢纽区间往广州方向道路通行受阻。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现的文化史，行走、编织、观察、唱歌、讲故事、绘画、书写，构成人类文化的这些活动之间存在什么共同点？答案是它们都是沿着某种线进行的。这本书是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迪姆·英格尔德开创线的比较人类学，建立新的生态人类学范式的代表作。作者大胆地想象了一种理解世界的全新方式，世界首先不是由物组成，而是由线组成的。人类与自然就是一团解不开的线，而生活就是沿着这些交错的线穿行。生活之线的绵延与交织是一个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过程。作者的叙述穿越了古希腊和日本的传统音乐、西伯利亚楚科奇人的迷宫、澳大利亚瓦尔比里人的沙画、中国的书法和西方的字母表，通过对各种文化当中形态各异的线的考察，编织出一段连接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技术与艺术、自然与文化的大历史。这段线的跨文化旅程彻底颠覆了现代西方文化的线性世界观，展现出了另一种更加开放的栖居生活的可能性。读完这本书后，我们很难再以过去的方式看待世界，这可能才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如同远足者的旅行一样，这本书的读者在经历了阅读过程之后，将与刚出发时不太一样。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2: No，
1: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

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

0: 按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孺子路双向车多，象山北路到叠山路车多，府河北路车多，南一环双向车多，云锦路车多。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晴，28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萍乡晴，27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晴，29到38度，上饶晴，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夏天大家爱吹空调，但是室内外温差大，血管一缩一张，对脑血管病人很不利。建议空调设在26度到28度，别对着风口吹。从外面回来别急着开强冷，给血管一个适应过程。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特别是老年人血管弹性差，冷热交替最容易出意外，得格外当心。

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新疆味。班期8月9号和8月15号双飞八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报名。需要加入的听友立即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饶杰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饶杰的《次韵达·旅居人》，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谢婷婷。
1: 向来相许济时功，大肆平家享远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游求救管成功。文章不聊百年老，世事能排双颊红。好待夜窗30刻，胡床夫坐秋帆风。
0: 此诗虽是劝人，摒弃世事专一学道之作，但写法却颇新颖，一斜一庄，诙谐生动。其用典故轶事、禅言佛语，皆自然贴切，毫无枯燥牵强之感，故最为旅居人所赏识，为其高妙，殆不可及，云云。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豫章台段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兴辅路金融大街车多，另外高新南大道龙湖天街段车多。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是我们的好物分享，给各位介绍我们潮派商城的好物。当我们在恶劣天气下驾车的时候，雨刮器的品质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和舒适性。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时间过长的雨刮器可能会对行车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雨刮器表面

磨损或老化，可能导致刮水不彻底，或留下水痕或者干燥的痕迹，影响行车视线。那这款雨刮器呢，选用了比利时进口贝尔卡特高碳素记忆钢片，这种材料使雨刮器的压力分配均匀，高度紧密贴合汽车玻璃，使得刮水更加平顺。最后呢，这款雨刮器可以轻松适配市面上99%的车型，这意味着无论您驾驶什么品牌或者型号的汽车，都可以使用这款雨刮器。日常售价是74元一对，限时到手是68元一对。那下单需要备注品牌车型加上年份，加入会员先领券再下单会更加优惠。怎么购买呢？各位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雨刷"，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到商城下单。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伤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4: No.
3: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起始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使用前需要充分加热，蒸汽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叠山路、孺子路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南昌晴，28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萍乡晴，27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晴，29到38度，上饶晴，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0: 览千船水拍堤，好事寒烟疏雨里，远芳轻处子规啼。门前杨柳暗沙汀，雨湿东风未放晴。点点落花春事晚，青青芳草暮愁生。
1: 晚春即春夏之交时，其二句一写水边之物，一写水上之行船。蒲草、杏草绕池而生，有纤夫沿岸以缆索拉船上行，此乃近景。远处清风上有子规啼叫，子规即杜鹃鸟。次首一二句写杨柳之貌故暗，东风犹湿而未晴。三四句写落花芳草，点题中晚春之意。两诗皆写晚春风物，前篇有近景，亦有远景，句笼罩在寒烟疏雨里；后篇只有近景，花落草青，隐喻惜春而留春不住之意。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滕王阁周边叠山路府河北路车多，另外秋水广场周边路段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0:42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赣州市中南部的部分地区过去12小时累计降水已达50到100毫米，局部点超过了120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中南部和吉安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8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萍乡晴，27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晴，29到38度，上饶晴，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祭外舅郭大夫》，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陆焕之。
2: 巴蜀通归史，妻奴且旧居。深知报消息，不敢问何如。身见何妨远，秦卿未肯书。功名妻老病，泪尽数行书。
1: 祭外舅郭大夫是北宋诗人陈师道创作的五言律诗，此诗先从岳父寄信来报知消息入手，写出了自己接到蜀地来信，知道妻儿都平安地住在岳父家中的喜悦心情，但又不敢深问具体情况的矛盾复杂心理，后再用温言絮语抚慰妻儿，又感慨哀痛自己身世。诗通篇全以感情运行，首联平静，颔联沉郁，颈联以淡淡的欢快挑起，尾联复归结于感慨哀痛，起伏跌宕，得自然之趣，尽真情之妙。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实验室生活。科学家如何工作？他们如何发现科学事实？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法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史蒂夫·伍尔加深入到美国的一个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并且和那里的教授共度2年时光，对科学家进行观察，看他们如何选课题和申请基金，如何从事研究和发表论文，如何评级评奖等等。作者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研究科学，特别探讨了科学的社会制约因素，触及人性、社会、理性和知识这些更大的问题，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科学事实的构建做了独到的诠释。作为研究单个实验室日常工作的长篇报告，它是第一篇，也当之无愧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篇。

往来不断。江右商帮靠着江西大船走遍全国，江西不造远洋大船，但是内河船只技术遥遥领先，不管是运粮食、运茶叶、运瓷器，江西船都是首选。山水养育造船手艺，水运成就江西繁华。也许太过低调，很少人知道江西古代造船有这么厉害。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传医生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捷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0:42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赣州市中南部的部分地区，过去12小时累计降水已达50到100毫米，局部点超过了120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中南部和吉安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竹浪起，坐不安宁，立不安宁，寻寻觅觅，忧重重，山海隐隐，人海隐隐。

梦醒西楼花自西，日日思亲，夜夜思亲。今年旧事共水深。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是追着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

0: 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成。

0: 是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7: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在省内的 G72 全南高速吉连段585公里处永新枢纽至敖城收费站区间，莲花往吉安的方向有事故车占用了超车道，目前行车道是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精英求是上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2:16变更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景德镇平乡两市和赣州吉安两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北部的部分地方，降水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势灾害等次生灾害。省会南昌今天呢是阴转中雨，26到30度，九江阵雨26到30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宜春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萍乡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新余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5到28度，上饶阵雨26到33度，鹰潭阵雨26到32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雷暴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
3: 天气热呢，消耗比较大，可以多吃一点鱼肉豆腐来补补劲儿，血管呢要有弹性，全靠这些优质的蛋白撑着。做法上呢，咱们可以多蒸少油炸。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血管吃得好才能够有劲儿来抵抗高温带来的压力，别让它营养不良。
6: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

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是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早上的清晨七分，欢迎大家在星期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0: 哎，你知道，我刚刚突然之间就是在开话筒的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就是暑假对于打工人来说，就打工牛马来说是最难熬的，因为比如说哈，别的时间，比如说你现在是四月份，你可以盼望一下将来五一假期，然后呢，六月份的话，你就会可以盼望一下端午假期。
1: 对，
0: 在暑假这个期间啊，除非说你正好能够休公休，或者说正好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如学校的老师啊可以放假，就感觉暑假就是苦夏，
1: 哎，
0: 又漫长又难熬，你要等到下一个假期，哇，我想就是因为周一嘛，你就最盼望的是说，哎，我什么时候能，就是大家可能周一起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什么时候下一个假期是在什么时候，结果你掐指一算
1: 好像要过很久，
0: 对，就下一个假期要到九月份嘛，
1: 对对对，
0: 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对打工牛马来说真的不好坚持，
1: 只能说是普通打工牛马吧。我觉得那些老师还有学生都觉得暑假啊怎么过得这么快，我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有这个感受。
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老师，他不算是老师，他就是学校的内勤人员。
1: 嗯，
0: 他自己都说不好，因为就是那天跟他们一家人吃饭嘛，他老公也在说，哎呀，这个工作有多么的辛苦，然后这个都不能休公休，这个每天都是就是怎么说，一个岗位一个螺丝嘛，就完全是动不了的那种状态，就很极度痛苦，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工作每天都要守在这儿，然后一点这个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没有。他老婆就在那默默不语，然后说，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的生活确实让你们很羡慕，我有两个月的暑假，而且他平常下午到了四点半以后就下班了，然后而且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他放了假以后啊，应该是说下了班以后不会有任何工作上的事情来找他，
1: 这个着实有点羡慕了。
0: 对，我觉得你说什么有暑假什么的，这个我只是微羡慕哈，这个假期很长，然后平常老师也很辛苦，
1: 这已经很值得非常羡慕了。
0: 结果他说平常他除了早上，他是除了工作时间没有任何人会来找你，但是可能也是每个地方情况不一样，他不是在南昌工作，就是在上海，他就说，他说可能因为他
1: 自己之前，就大家边界感比较强，
0: 他是自己之前也是在南昌工作的，然后他就觉得可能每个城市之间的这种职场生存环境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啊。
1: 没错，包括这个每个地方每个工种之间的差别都很大。
0: 对对对对，好了，我们就不多说这些让人羡慕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就是发现还有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仍然是充满热情的，那他一定是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我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说我之前在学院路靠近，应该是学院路的那个叫龙泉禅寺吧，我们应该没记错名字。
1: 啊，对对对，
0: 那个景点吧，有很多人去打卡，
1: 没错。
0: 然后学院路的话，其实我挺熟的。最近那边呢，因为他又弄了一个南昌，好像是说在青山湖这边最美的一个叫孺子书房。那孺子书房非常的大，而且也很值得，就是在那儿可以待一天。对面呢有一家牛肉粉，我之前在节目里好像跟大家推荐
1: 过。哦，最终还是落脚到吃上了
0: 啊。对，我是想说什么呢？就因为那个牛肉粉是一个有故事的牛肉粉。他那个粉店其实在那个位置已经有20年了，二三十年。
1: 那算是老店了。
0: 对，但他最开始呢，老板就是一个牛肉档。
1: 他
0: 只卖牛肉，他每次都是从乡下进来那种土黄牛肉。因为旁边有菜场，都是周边的居民啊过来买一买，大家就是时间很长了。今年那个老板突然之间把他的那个小牛肉档扩大了，把他们家那个楼房，我估计那个房子是他自己的，把房子都用来开了一家粉面店。就是先切的，之前我在节目里推荐他的牛腩粉真的很绝，牛腩粉，然后先切的牛肉粉，自己做的牛肉丸，很弹，很好吃。然后昨天我又去了，其实我跟老板是认识的，认识是因为我之前住在那个楼上，然后老板也很热情啊，我就开始跟那个阿姨聊天，我说因为他说他年纪挺大了，应该就是像我妈妈那种快要退休的年纪，五六十岁了，我就突然之间问了一个很冒昧的问题，我说阿姨，你这个现在到了这个岁数了，怎么会突然之间想把这个店扩大呢？这个做早餐做餐饮太辛苦了。
1: 对啊，
0: 这个因为你其实卖个牛肉其实就是早上早起一下，
1: 对，
0: 到了上午你就收摊了，
1: 没
0: 啥事儿了，你就可以享受人生了。我想说五六十岁了，这人

0: 不就
1: 为什么还要这么拼？
0: 打麻将、享受人，对，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阿姨说这是我的梦想，我20年前就特别想开一家这样的粉面店，
1: 早餐店是吗？
0: 对、但当时孩子还小，得要照顾好他们，
1: 对，
0: 没有时间。
1: 对，
0: 现在孩子慢慢熬出头了，我心想说，60岁就是闯的年纪。
1: 天哪！
0: 然后阿姨就跟她老公一起开了这个粉面店，而且人家这是真的很用心做好。阿姨也跟我抱怨，她说身体真是不行，时间长久
1: 有点吃不消。
0: 她那个脚上脚底板贴满了胶布，就时间太早了。她说她4点钟就要起床，然后开始去准备。但是你依然能感觉到，哇，他对于熬一碗汤，他是鸡骨架和牛棒骨同时用来熬汤做出来的那个粉，而且就是他细致到什么程度哈，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阿姨也没认出我来，他就是说你一定要记得喝我们家的汤，我们家的汤是精髓，一定要把汤喝完，就能感觉出来他对他们家的食物不光是有信心，他还很有热情。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为了赚钱了，感觉
0: 可能阿姨那个房子也是自己的吧，每卖一碗都是。但奈他跟我说，他说其实也是为了孩子，他有3个孩子，但也就是下了班呀，也在店里帮帮忙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你说他对生活也很有热情，他也是有，你想到60岁人家能够坚持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的梦想，开一家店。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说，怪不得人家能把这个味道做得比较好。
1: 没错，就会很用心嘛。
0: 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是很多人现在去摆摊啊，然后南昌现在的夜市经济也很火，
1: 对，
0: 其实也是很多就比如说我之前老去买了一家肉夹馍，它10块钱量给的非常非常的足，就大家都经常会去吃，老板就说我想把我的店开成百年老店，就是一个摊儿、老板那种，他说来我这吃的都是回头客，我不能给大家少了。就是哎，你发现其实认真做事的人他一定会被大家所看到。
1: 对，就是而且有很多美食它往往都是从这种摊儿做起的。
0: 现在我就有一个期待啊，就是你们发现其实大家都在说经济在转型啊，我们生活或者消费的方式在变化，其实我特别期待就是我们的身边能有越来越多的百年老店，尤其是这种小档口，
1: 对，
0: 它能够开成百年老店。
1: 对，就是他们能够有成长的空间，
0: 就是他可能几代人去吧，就是可能我就是做好一碗牛肉面，
1: 但是现在估计真的很难。因为做餐饮说实话真的非常的辛苦，有很多年轻人不见得能够坚持，尤其是从这种小摊小档做起。
0: 但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节目叫《早餐中国》吗？不知道的小伙伴看过，说就是那边的老板，他们说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低于4点钟起床，你都干不好早餐店。
1: 对，确实是，
0: 确实很辛苦。但是这种小店铺才是我们身边希望能够坚持的味道。你看景德镇的手工制瓷都申遗了，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美食其实需要靠这样的人去坚持。我觉得这真的不是大话套话。
1: 没错，这也是我觉得是很多这个老百姓生活当中的那种烟火的毛细血管。
0: 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人说因为现在南昌旅游依然是很火嘛，很多人可能来南昌出来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很多外地游客他们真的就是奔着那些说啊，南昌很能吃辣，
1: 对，
0: 然后一发现我们就带他们去吃我们本地人吃的馆子，吃了一家不满意，两家不满意，就是都是我们平常自己会去聚餐会去吃到的。
1: 没错，
0: 甚至是一些老南昌推荐给我们的，带大家去吃，我们都觉得味道很好，他们说啊，就这南昌菜也没什么好吃的嘛。后来就很多人也聊，他们就开始说其实本身你想男生爱吃的什么，不管是西瓜皮啊辣蟹脚啊，其实本身味道不是特别大的，就是正常的家常炒菜，只不过是浓油，我觉得也算浓油赤酱吧，就是酱油放的比较多一些。慢慢的外地游客发现，哎，这个南昌人能吃辣，那就多放点辣吧，他就慢慢的顺应外地游客的这个要求，出现了一批游客菜。
1: 对，
0: 如果你不带游客专门去打卡那批游客菜去吃地道的老南昌菜，他肯定会有落差的。
1: 没错，包括这次周末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徐州，我就发现好像并没有在这个
0: 网上
1: 说的那么好吃，可能因为我自己河南的美食跟
0: 其实河南已经很好吃了，
1: 对，跟它有点像吧，跟它有点相像，我就会无形之中会去对比，可能在同样的这种菜的里面的话，我可能自己还有点偏河南味，
0: 你就觉得说哎，这还不如我家的，但一定会这样对比的。
1: 对，一定会这样的，因为本来两个地方的饮食结构就比较像，口味也比较像。
0: 就像我作为一个赣南因为靠客家嘛，比如说我去广东去福建，我一定会对比两个地方口味
1: 的差异，客家菜
0: 一定会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你说哎，这个东西有点像，它是做的更好吃了，还是哎，这个味道没有我们老家吃的好，大家一定会有这个无形的对比。
1: 对，
0: 只不过当时我们跟董涵安利徐州，是因为我们作为南方人，徐州对我们来说是北方，
1: 因为
0: 它的饮食对我们来说是 新奇的。
1: 是因为它是处于那个淮海，就是淮海地区的一个交汇处嘛。
0: 嗯、
1: 你像这个安徽、江苏、山东、
0: 嗯，
1: 包括河南的这个东部，他们一个交汇的地方，那边可以说是一个美食的一个聚集地。
0: 但它的历史其实也很杂糅，所以说、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一点，
1: 很多网上的网上很多这个网友都说可以成立一个淮海四省嘛。
0: 对对，说那周边的人都去徐州看病，
1: 对对对，
0: 那边的就是反而是这

0: 这个省最中心的位置，
1: 没错。包括我去了徐州之后，我就发现它好像跟河南的方言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感觉是河南话。
0: 所以就是
1: 豫东那边的河南话，
0: 就会不自觉的去进行对比。
1: 对，
0: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第一次去吃徐州的串儿，我觉得哇，好惊艳！
1: 那边的串确实让我有点惊艳，但是我觉得你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河南去尝
0: 一
1: 尝。
0: 我一直想去河南很久了，
1: 河南的美食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去打卡。
0: 你看哈，我们俩说了这么多，都是关于这个东西有多好吃，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像我那个外地的朋友，他们来南昌以后吃到南昌的美食，就是不语。就是我发现大家是这样的，如果东西一个东西吃了
1: 没有让自己特别惊艳，对吧？
0: 如果东西还吃了一个东西好吃，他一定说这个很好吃。
1: 好吃，
0: 我他们吃金筷子的油炸，他们说哇这个好绝，这是我南昌吃到最好吃的。但他们不好吃，就默默的放下筷子。一味的就是不语
1: 啊，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批评说，就是南昌有一个特色，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吃过那个盘龙茄子啊，就是把茄子一道一道的切开以后呢，然后这个
1: 又不断的那种嘛，然后这个茄子
0: 刀工不太好，这个茄子刀工不太好，以至于它不太入味儿，或者说这个茄子它火候没有炸到位，以至于它不太入味儿。其实最后归根结底就是说这茄子不好吃
1: 啊。
0: 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个互动话题，作为江西人，你会怎么委婉的表达某个饭菜很难吃？他们有人说给我一碗豆腐儿，或者老板你这儿有没有那个萝卜干
1: 啊，
0: 给我来加一点啊，就是告诉你这个菜我今天吃不下去了，我必须要一碗豆腐乳，然后才能就饭。
1: 对，如果一般是我的话，我觉得这个菜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好吃，我就会说，那你有机会来尝一尝我们哪的类似的一道菜
0: 啊。那我可能会说，老板，你这还有炒粉吗？就一直没有吃饱。好，今天我请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清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
4: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
4: 水利部的消息，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3: 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个百分点，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4: 25号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17，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3: 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
4: 继续来关注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行业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
4: 一至六月房地产行业债券融资额为3158.8亿元，同比增长21.7%，为2021年以来同期增速最高水平，结束了连续5年同期下降的状况。
3: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项合计51.79亿元。
4: 近日，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的进展。
3: 辽宁大连推出阶段性公积金贷款贴息新政，对今年7月24号至明年12月31号之间审批通过的2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3年实际利息10%。

0: 阿玛的情书女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再来看到省内消息部分，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61项。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中国手工瓷业的代表性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部分组成，共15个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构成一个完整的瓷业生产体系。
2: 在此之前，江西世界遗产共有4处1996年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庐山，2008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清山，2010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龙虎山、龟峰、武夷山的江西盐山段。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瓷业制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2: 日前，水利部办公厅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景德镇市南河正式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获批中央财政补助资金8000万元，实现景德镇市国家级幸福河湖项目零的突破，为千年瓷都生态文明建设再添里程碑。
0: 今年上半年，我省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90.8%。
2: 7月25号起，赣江南昌段两滩七湾九个露天泳场将开启夏季开放模式，其中7个泳场开放水域供市民游玩，关州湾泳场因安全风险暂不开放，青州湾泳场仅开放沙滩区域。
0: 继续来关注 AO， 是世界海关组织对高信用等级企业的统称，也是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金字招牌。这是从南昌海关了解到，上半年我省新增 AO 企业71家， AO 企业总数达到181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113家，认证企业68家， AO 企业贡献了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53.8%。
2: 记者日前了解到，今年1到6月，南昌市完成各类公共资源交易项目1483个，同比增长7.07%，交易额156.91亿元，同比增长7.84%。工程建设和政府采购项目招标共节约财政资金11.92亿元，节约率8.1%。产权土地及矿产项目实现增值溢价1.46亿元，增值率3.54%。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南昌龙头港综合码头累计完成总吞吐量157.29万吨，同比增长32.68%。其中集装箱吞吐量8.5万余标箱，建杂货吞吐量29万余吨。货运内外贸双向发力，货运运输规模持续扩容。
2: 近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南昌被正式列入国家旅游枢纽城市战略布局。这份国家级顶层规划的点名，不仅是对南昌文旅能级的权威认可，更是赋予这座英雄城引领区域文旅发展的重大时代责任。
0: 为确保南昌北二绕城高速公路新建工程新齐州九路设铁路段施工顺利进行，2026年7月30号至2026年12月15号，新齐州九路222线道设铁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2: 8月1号清晨，南昌市将开展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八一升旗仪式。好了，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0: 好，北京时间的7:31，接下来我们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今天周一开场的情况怎么样？小雷你好。
1: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一下啊，来到今天到礼拜一了啊，周一的一个早间出行啊，车流上的一个行驶变化。那今天来看的话啊，一周早间啊，目前的城区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啊，出行表现都还算平稳顺利啊。那清早时段的话，今天啊这个户外的通行呢没有太多的干扰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整个环线一圈高架呢是正常通行，所有的地面主干道包括过江桥梁呢检查一遍也没有太大问题。当然了，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沿江快速路啊，现在往滕王阁隧道去的方向，那这边啊可能需要稍微的关心一下，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也就是江边啊往滕王阁隧道去的这边的中转隧道里面啊，通行呢是有遭遇到卡壳堵车的情况，部分临近的片区呢也反馈啊清早阶段有过零星小雨的打扰。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小雷的观察呢是没有太这个大的雨情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备好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北京时间的7:33，马路通通队再来关注一下地势的通行。目前在九江市十里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07米，赣州和上饶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止追星》，数字时代爱的变革。 在数字浪潮重塑情感边界的今天，社会学者沈亦斐通过近七年的学术深耕，以一名进入追星田野的学者、嗑 CP 的亲历者，以及拥有大量粉丝的公共传播者的多重且独有视角，为我们推开了理解未来情感的一扇窗。这本书跳出了偶像崇拜、消费狂热的旧叙事，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正在生成的供养之爱。在算法与媒介的连接下，爱不再是单向的仰望，而是通过可见、可识、可回应的深度互动，转化为了一种共同成长的生产性力量。同时也揭示出，当情感被高度组织化、量化并卷入平台的竞争逻辑时，爱可能滑向情感专制。这本书层层推进，呈现粉丝之爱如何成为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先锋缩影。这本书由追星与饭圈切入，却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将讨论推进到更广阔的时代议题。在新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我们究竟如何重新学习去爱？这不仅是一部为学术界提供数字时代情绪结构变革洞见的力作，也是一份回应当代年轻人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归属的精神指引。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纵。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各位好，我是董涵。
1: 欢迎大家和我们在全新一天继续一路同行，既然是周一啊，周一的早高峰，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因为我刚刚跟董涵还在说，诶，你有没有觉得都已经七月底了，居然能30度最高温度？
2: 对啊，就是感觉
1: 这谁敢想，
2: 今年的夏天是真的好像没有那么的难熬。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温度还蛮舒服的。
1: 对对对，当然这个刚刚平台人生也说，他说今年暑假至少到目前为止来南昌旅游的人没有去年这么多，昨天周日晚上老城区都没怎么堵车，周五周六晚上滕王阁周边就车多拥堵。
2: 嗯，
1: 滕王阁的话好像连续几年，反正我自己有的时候偶尔周末去一次滕王阁，在那边打车也不太好打。就别说堵车了，人其实都得稍微的有点这个摩肩接踵的，反正人走的都挺慢的，在滕王阁周边。
2: 对，
1: 嗯，
2: 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今年我刷到了很多，因为今年我去到每个城市好像都是这样说的。
1: 对，
2: 就是
1: 就很多之前非常火的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其实不光是南昌，今年不光这个，很多热门的旅游城市可能人流量都没有之前这么的大了。
2: 对，包括前段时间我去北海那边的那个博主也是说，就是好像今年北海的那个，就是他因为他自己是有一个民宿在运营嘛，
1: 哦，
2: 然后他说好像就没有去年的人那
1: 么
2: 多
1: 这么火爆。
2: 对，
1: 就可能预定的情况这么的，就一房难求这样的。
2: 对没错，包括去那个徐州也是，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是说，就
1: 以前徐州多火呀，是吧，就跟淄博一样是现象级的旅游城市。
2: 对，尤其是到了夏天，本来夏天就很多人去吃烧烤嘛，就是为了去吃烧烤而去的，然后今年也不是人也不是很多。
1: 咱们抛开经济的原因不说，很多人讲是因为家里的长辈他们可能不怎么出门了，反正我看了有很多的分析啊，各种原因分析，就是说感觉大家今年对于旅行的这个热情没有以前的高涨了，而且大家喜欢开始去一些其实我自己看了很多的分析以后，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大家开始不容易被旅游的套路买单了。什么叫套路呢？就是所有的景区同质化，
2: 对，
1: 到了一个景区以后弄一块我在哪哪很想你的牌子，那我就叫到此一游。我出了景区都是这个千篇一律的大鸡腿，这个烤肠，
2: 对，就是那种
1: 和那个轰炸大鱿鱼，
2: 美食街的这个食物也都很像。
1: 对，反而你发现之前
2: 已经去魅了，
1: 对，反而之前董涵说的各个夜市开始人多了起来，比如说就我们身边你说那个九龙湖夜市，很多朋友就身边很多人聊天的时候说，哎，你去过那个夜市没有，就大家可能会在身边找一些这种有烟火气的点。
2: 对，
1: 就你也一样的，就是在品尝各地美食，
2: 能够在当地也能够吃到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各地的特色美食。
1: 嗯，当然也感觉到大家可能在这个消费上更加谨慎了吧，可以这么讲。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交通在线，接下来1054帮忙热线也为大家打开。
2: 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当然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大家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对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想法，大家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2: 是，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啊。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直接的这个大交通群里面。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作为一个江西人，你都是怎么去委婉表达某个饭菜比较难吃。
1: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还是有的朋友是真委婉，有的朋友是真直接。红鲤鱼绿鲤鱼绿鱼说，他说口味比较独特和我的饮食习惯不太搭，我觉得这个算非常的委婉了。
2: 对，
1: 就是我吃不惯。哎，说到这个哈，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什么时候啊，五一假期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沙县。沙县的话，沙县小吃首先非常好吃，又便宜又好吃，所以大排长龙，而且和我们平常

0: 吃到的那种连锁的餐厅小吃真不太一样，就真材实料。
1: 哦，是他们当地的这个牌，这个跟我们这个可以见到的沙县小吃那个牌子一样吗？还是就是它是统称？
0: 它也有，它也叫某某记沙县小吃，只不过它的食材都是现做的，所以会味道会更好，就可能没有那么多预制的东西，所以你吃到新鲜真材实料的东西，我觉得很好吃，价格又很便宜嘛，就是在那种地方玩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呢，我们后来就去了一个，就说哎，不能光吃小吃，我们要吃点炒菜，我们想吃一吃那种特色的那种闽南菜，我们就点了当地的一些那种什么菜饭啊，当地的做的那种鸭子呀、熏类的一些东西。说实话，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就是对美食包容度比较高的，就任何东西我都愿意去尝试一下。但那个我就真的觉得说，没有特别能够接受的程度，因为它可能熏辣，本来熏的一些鹅呀、鸡呀，其实它本身就会比较偏硬一些。然后那些菜饭呢，然后再放一些那种它放海鲜也不是很多，再和一些芋头啊什么一起煮，又也有点像客家菜，但是呢它又偏山系吧，可能放一些那种山珍类的菜，但我印象也不是很深刻，而且确实不是很好吃。但是我觉得我是能够，就是既然是去尝试新的东西嘛，我还是会把它吃完，至少我不会就点了的菜我会，除非是实在没有办法，比如说那个熏的那个鸭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个味道我实在不能接受。但我旁边的那一桌，他可能就是沙县本地人，有外地的亲戚，正好呢五一从福州开车，然后就到了沙县落。
2: 这个问题是
0: 应该是说不能接围栏外的单吧？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对，就在围栏内的司机就是不能接围栏外的订单。当时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他现在就是说突然又蹦出来这个问题。你说就是说这样转嫁到我实际逃上来，是不是因为我这个订单接送过程中是有5公里，如果是说我不加这5块钱进去，到我到手就是1块7毛钱。
0: 我非常明白您的意思。
1: 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对，戴先生，您因为可能也涉及到您刚刚说系统故障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原因，您的这个手机尾号8814是您的平台注册订单吗？这个手机号吗？这样的，我们把您电话切出去，您把您的这个注册的这个手机号和您的
1: 车牌号
0: 码留给我们导播，然后我们把您的这个情况具体反映给滴滴客服，您看好不好？
2: 行，我发到群里面可以吧？
0: 群里还是不要。
1: 您就直接给我们这个导播吧。
0: 我们把您电话
1: 切出去，先
0: 切出去，
1: 然后导播会接，
0: 好
1: 吧？
0: 好不好？
2: 好嘞，
0: 好
2: 嘞，
1: 好，再见。
0: 我们先说到这里，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交通在线。好，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我们的交通在线。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的通行。小雷你好。
7: 董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说。